0: 啊，看一下大家，我的三高是非常的令人享受，我的三高就是叫大家我拿的所有的视频把它评分好了，等到上午四分钟。
1: Hello, I'm going to play.

0: 对啊，这算算掉。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好，反正说是门上。
1: 好，关键是门上。那就是他家那边有人民币是要么但是那个还不保存比如他家那边有个民间用所以在保存的时候是要的就是他啊我以为他在你在睡的树林工地你的树也从最前面单是在消费然后你就说不会说
0: 你的肚子不是消费你的肚子

0: 哎，三十点钟上班了。
1: 啊，他这三十上上班了。
0: 上次我们上班的是多少家那块儿来就像这些人在上班我们分三十块钱的利息这人就我们在这所以刚刚刚刚刚

发票。发票，从旁边的落地的一辆送去发票，从这个这个的送吧，老师包车，那相当于他说这个的话，送个包车是吗？我说的啥也想好了，可以不装钱，就是虽然说可能小姐会给他觉得那啥啊，就是说他是谁，哎，对了，这场说他我是分不清楚。

0: 我感觉就是他肯定喝多了，那他才会感觉面子就，就放松的杯子。
1: 还在大象对上吃。
0: 反正啥子弄的，这是啥子来着？那到底是吧？
1: 还在大象对上吃。